掌声。Musical Radio DE，Musical Radio DE，Radio nach deinem Geschmack。